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42篇第一节，诗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愿神每天用真理的道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给我们温柔敬畏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种，在一些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心满意足。我们思想心满意足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前书六章一到十二节。提摩太前书六章一到十二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除你以外。

太前书第六章一到十二节，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一到十二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六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经文说道：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六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心满意足。心理学家说，如果你想坐困愁城，只需低头看看自己，想想未尽之功、未遂之愿，想想人家如何待你，你顿时发现自己一事无成、一无所有。你开始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最后，你把神所赐给你的祝福一一化为痛楚和苦恼。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这番忠告是战场老将使徒保罗写给年轻传道人提摩太的。心满意足还是愤恨愁烦，就全看你的愿望，全看你的抉择。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保罗绝不是在唱独角戏。世纪约翰也对兵丁说，

0: 长凤，但他却没有失去安全感，因为他晓得神会顾念，晓得神有能力护庇他，你同样可以满足。
1: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0: 今天我们思想心满意足这个题目。有人说，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使之在谢幕之时比开幕之初更为高尚。中国的老子说，事能知足心常乐，人道无求品自高。杰瑞米·泰勒牧师说，知足者魔鬼无懈可击，因为试探动摇不了一个知足的人。但知足跟我们堕落的本性相悖。亚当夏娃身处完美的伊甸园，神几乎什么都给了他们，唯有一棵树，那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但他们偏偏把注意力就放在这唯一没有的上头，并且把神所吩咐他们不可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摆到了只有神才能坐的位置，宁愿违背神也要摘下来吃。人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神给的太少，而是我们的心不满足。不知足不是现代人的通病，它是从伊甸园就开始了。亚当和夏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他们几乎什么都有，但知足却是一种心境，对你所拥有的感到满意。对于不知足的人，没有一张椅子是舒服的。满足感不是来自得到我想要的，而是满意我所拥有的。马丁·路德说，无论神把我放在什么地方都能知足，这是除了信心之外最高的一种艺术。讲到王子斯布珍也说，幸福不在拥有多少，而在能享受多少。你享受你所拥有的吗？一个人对所拥有的感到知足，满意神的安排，就容易感恩，也能够常常喜乐。我们已经拥有了基督，有了主还要什么呢？父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在基督里我们就有了一切。人到底要有多少才会满足？事实上，你应该尽量善用摆在你眼前的一切，而不是心中存着欲望，四处寻求。享受你目前所有的，比让你的心到处游荡要好。保罗说，他学会了随时随在的知足。大卫能够知足，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感到我必不致缺乏，他将耶和华常摆在他面前。你对现在的情况感到满意吗？心满意足背后就显明你信的是谁。基督徒的知足是内在甜美的、安静的、恩典满盈的心灵状态，无论任何境况都毫无保留的降服且喜悦神的安排。对基督徒而言，知足不是拥有的够多，而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利。不知足的人甚至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假借宗教给自己谋利，徒有敬虔的外貌却是为给自己增加利益。他心里想，信神可以让我得到什么，我怎样可以利用神使我得到更多。但福音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本身。

就是大力。祷告就让你从自己的一无所有通向神荣耀的丰富。基督不是来改善我的人生，而是取代我人生的中心。真正的属天不是离开世界，而是以基督为中心。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与他合一的，与他联合的。圣经启示我们属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和将来必要成就的事。哥罗西书三章四节，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注意力就不应只是在地上，而要在天上。保罗提醒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忘了自己只是客旅，是寄居的。战神的事永远不能让他坐上永恒的宝座。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不要因为思念地上的事而没有时间思想永恒，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不要把暂时当作终极的价值，也不要再从神那里只寻求今生的好处，而要在思念天上的事情中持续今世的生活。摩西和以利亚怎样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也有着盼望。圣经告诉我们属天的实况，再勉励我们要有属天的心思。当我们让思想和真实相符，就是在地如天。不知足的根源就是把想要的变成我一定要。亲爱的朋友，我们并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出生的时候两手空空，离开世界时也是两手空空，赤身而来也赤身归回。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为什么你认为自己非要拥有某些东西不可？今生只是在为永恒做准备，人生只是一项暂时性的任务，你不是为今生而造的，是为永恒。保罗说，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们的灵魂不是为这个世界而造，而是为神。神是我们灵魂的目的、终点、安息和幸福。失去神的同在就是虚空。你的心是为了神同在而造的，神不同在，你的心就永无安宁。满足不可能来自物质，因为物质永远无法满足人的内心，有限的东西无法填满为无限之神而造的心。在世上许多你看为好的东西，有很好，没有也不要紧，你的心不会因此不得安宁。有神即使失去一切，我们仍然拥有尊贵和满足。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是我们的满足，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不变的依靠，永远的福分。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生活中我们有许多需要，人的罪性会把需要不断扩张成为欲望。你心里有很多我很想要，我一定要的。人的欲求不断敲着注意力的门，不断地催促你说，给呀给呀。知足不是天生的，是要学会的。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环境没有照他的意思改变，但是他的心学会了在神里边安息。他的心不焦躁，不埋怨或反对神的安排，也不在苦难中怀疑神的慈爱。神给他的他感恩，神没给他的，他依然信靠。
他不是无奈，而是因为相信神的慈爱，相信神的智慧，相信神的全能而知足。不知足是由于缺乏信心。一个人缺乏信心就会随着环境摇摆。一颗知足的心像保罗这样，来自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它使我们调整心态来适应环境，仰望主赐我足够的智慧，利用这个环境，使自己成长，叫神得荣耀。知足不是没有愿望，而愿望不能坐在神的位置上，只说主若愿意。真正的知足建立在神的护理之上，相信神的智慧跟能力，更相信主的应许。他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是基督让我得到我所有想要的。事实上，我们可能没有世界所羡慕的一切，但是我们已经得着了世界不能给我们，而我们真正需要的一切。你说，比如哪些呢？比如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些世界都不能给你。不要看错了，以为自己一无所有，而要因为认识基督，从属天的眼光来看自己，原是样样都有的。知足不是禁止享受，而是拒绝贪婪。有衣有食有钱粮，就当知足。智慧人生365这本灵修书里提到，有一位大学教授在他的办公室里贴了这么张海报，上头写着，快乐不是拥有你想要的，而是思想你已经拥有的。嫉妒与贪婪会榨干我们生命的满足感。为你拥有的感谢神吧，这种心态可以取代那些喜乐的杀手，且听见你的心在欢唱。保罗的满足不在环境，而在基督。他的知足不在清心寡欲，而在认识他在基督里的丰富。知足不是来自我对环境的评价，而是我对神的认识。不是我对环境满意，而是我信任神的安排。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相信神给我的不会少于他认为我需要的。神所量给我的是出于他智慧的安排。知足不是因为我的环境和我的心意，而是我的心已经学会降服于神的旨意。不是无奈的接受，而是能够安静等候。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到一无所有的旷野，他们一求，鹌鹑就飞来，他们一求，玛纳就降下。神凡事都有预备，不要发怨言。凡事都能做，不是凡事都会成功，而是凡神要我走的路，我都能靠主走下去。不是我能得到一切我想要的，而是我能靠着基督承受神所量给我的一切。我不期待受造之物，而期待造物的主。我对境界不满足，但我对世界能说够了。知足是安然地活在神的旨意中，它不是环境能提供的，而是关系提供的。不是感觉，而在恩典中做出信心的选择。不是让自己感到舒服，而是纵然不舒服，却因为相信神，内心依然满足。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最大的财富》。

请我们起祷告。主啊，当人把今生当作永久居所，就要求今生给他终极的满足，会期待健康不能失去，财富不能减少，关系不能破裂，事业一定要成功，生活一定要舒适。但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成，带着寻求那将来的成，这世界不能给我们永久的满足。眼前的一切本来就不是永恒的定局，都只是暂时的，因为人生只是暂时性的任务。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赐我们智慧悟性，能明白这一切，更教导我们把自己的心意和渴求融入你的旨意里，因为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是你为自己荣耀创造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纳忠，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0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